消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

0: 时待命。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3: 爷爷奶奶、叔叔

0: 萧山的声音。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4: 呀呼。

0: 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和您一起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

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2: 健康加油站和您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在五月

中期会出现头晕乏力、肢体麻木、肌肉关节酸痛，重症患者会出现血压下降、心律失常，急重者会引发抽搐、休克，还有呼吸肌麻痹。 而且目前的暂时没有特效的解毒剂，死亡率相对较高，临床仅能通过对症支持治疗救治。省疾控中心专家徐晓明补充了，像西施斑、光唇鱼这一类的鱼子毒性成分复杂，不仅呢有血卡毒素，受检测条件的限制，多数情况下呢依靠食用史和临床症状确诊中毒。不少市民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以往吃没有 过这样的情况就不会中毒。其实呢，鱼子毒素含量受鱼类生长环境、体型、季节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旦中招呢，后果会相当严重。专家特别提醒，除了西石斑鱼子之外，河豚、不新鲜的青皮红肉鱼、有毒的贝类、大型的野生热带鱼等水产都存在中毒的风险。 同时呢，丢弃的有毒鱼子内脏不可投喂给家禽宠物，避免二次中毒。如果使用

0: AI 工具都可能会将它无限的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绝对的公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的发挥。这个校对答案啊，咱们留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吧。
1: 试想，如果说有一天所有的同学都带着 AI 工具来参加高考的话，那么面对整齐划一的正确答案，各大高校应该靠什么标准来录取考生呢？

0: 小说家余华呢是牙医出身啊，诗人王继兵一边送外卖一边写作。最近大火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当初只是个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那么当下他们都是行业顶流，但起点确实很草台。他们这么说呢，其实都在为草根和草台代言。无论起点怎么样，都有可能走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1: 由此，草台班子不再只是对现实粗糙感的一个调侃，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普通人生命力的重新发现。所谓的草台未必就意味着低端与专业，它完全有可能在创新突围的过程当中被热爱与坚持一点点的重塑。这应该也是很多人所感受到的生存的状态。平心而论，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恐怕已经少有哪一个赛道是一成不变的。

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0: 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好，知道。
1: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2: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来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3: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温旅发展呢，既要用绵绵之力，也要有远大的目光。那些润物无声的长远布局呢，也铸就了温旅发展强大的体系。当然，蓝眼泪啊，第一次在当地海域出现，宁波没有观望等待，而是主动作为提前布局，选派了专业团队赴福建平潭采集样本，潜心研究夜光藻养殖技术，率先打造了全国海洋馆首家室内蓝眼泪实验室。

是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但是霉斑硬直是另外一回事，它是植斑至扭曲和异化后的形式主义，是有事无事将人捆绑在植斑室内，是无所事事却又不能够离开。结斑部分舆论现场错综复杂，牵扯人员众多，前后细节相互交织，内外影响变量复杂，可能会经历 ABCD 多阶段的信息迭代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基层的舆情处置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发布一纸通报，而是一场多方平衡的综合工作。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向社会公开调查细节，回应大众对社会公平失德失风的公共关切，另外一方面还要兼顾涉事双方的隐私。

核实了。院方表示，虽然五位创始人是该校毕业生，但是呢，并非医学部的工作人员，产品与医学部无关。而据记者调查，这款售价350块钱20支，每支50毫升，主打抗衰淡纹的美容神器，本质上仍然是一款执行 GB7101 标准的普通风味饮料，无任何保健食品资质，也没有任何的美容功效备案。虽然在营销当中，这个品牌常常使用光泽度增加

0: 宣传当中的神效。真正的品牌自信不需要博士的学位来背书，只需要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抱以最朴素的敬畏。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0: 吃人吗？不是，
1: 你这什么题呀、啊？你这是，我以为吃人参果呢。
0: 智力题吗？
1: 智，不是，你有智力吗？还出智力？
0: 我有没有智力？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1: 切，有智力？
0: 我怎么没智力了？
1: 你有吗？
0: 你答不出来，你别辱没我的脑细胞啊！
1: 哎呦吼，我辱没你了吗？
0: 啊、嗯，辱没我了。
1: 那天，
0: 嗯，
1: 我一人坐办公室，
0: 是吗？
1: 也就是你，
0: 嗯，
1: 这胳膊底下夹了一只鸭子就走进来了。
0: Hello。
1: 那只猪在一起干嘛呢？
0: 我，你什么眼神？戴眼镜？这不是猪，这是一只鸭子。

净色，也见寻常小事里蕴含的整个宇宙。极简是在纷繁世界当中为自己重建秩序重心的宁静革命。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听听他们关于极简主义的理解。

太多了。当他扔掉90%的物品后，他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轻松。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极简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每一样都恰到好处。于是搭配黑色的石英石台面，简单又耐看。最让我满意的是，我在墙面上装了一排开放式置物架，用来收放我收集的复古餐具和其他一些小物件。

开放式置物架，用来收放我收集的复古餐具和其他一些小物件。每次做饭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餐桌上，那种温暖的感觉让我感觉比任何装修都要治愈。还有就是卧室的设计，我没有买华丽的床头板，而是在墙上贴了一圈石膏线，再配上一盏复古的黄铜吊灯，晚上打开灯，柔和的光线透过灯罩洒在墙上，像给房间蒙上了一层薄纱。这种不经意的浪漫正是法式极简的精髓。好像书中所说的一样，极简主义不是让你放弃你所有，而是让你学会选择，选择那些真正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东西。从扔东西到爱生活，极简是一场修行。

在还没有用完。读了极简主义后，我开始尝试以物入以物的原则，买新东西之前先扔掉一件旧的。书中瑞安的故事也让我深受启发，他曾经是个工作狂，为了业绩不惜牺牲一切。在践行极简生活后，他开始每天花一小时陪伴家人，周末去户外散步，重新拾起了享受。

化却让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浮躁，而是学会了慢下来，享受当前的每一刻。极简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我自己。极简主义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极简不是一场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你摆脱物质的束缚，专注于真正想要的东西。装修时我曾经纠结，法式极简会不会太小众了，别人觉得我家太简单。但我现在明白了，真正的生活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就像书中的乔舒雅，她放弃了高

三个极简小习惯：每天扔掉一件东西，购物前先等待24小时，每周留一天无屏幕的时间。因为你拥有的东西最终会拥有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物质丰盛的年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极简之道，活出真正的自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上亿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也就是说是沪指方面呢，我们很明显它延续着，也就是说是受到十日均线的一个压制，在缓慢的震荡下移的过程当中，目前这个点位呢在60日均线跟120日均线的一个强有力的4050点的一个支撑位置当中，再度的触发了，也就是说60分钟级别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反弹。但是呢，回头来看，我们还是看成交量，到目前为止上证单边的释放了5060亿，深圳的话是6100亿不到，两市合计成交的话差不多是1.2万亿不到的一个水平。那么量应该来说，较上周五的一个微幅的放量下跌的话，呈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萎缩。这与此同时，

那么量应该来说较上周五的一个微幅的放量下跌的话呈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萎缩。这与此同时呢，也就是说指数到目前为止是上证单边的上涨了18个点，点位是最新的是4087点，那么上方的五日均线呢是在4098点，十日均线是在4116点，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指数再度的缓慢上移的话，盘内分时级别当中的话，4100点到413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短周期内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压力呢，会来得更加的明显一点。但是回馈到盘面当中来看的话，我们表现的也很明显，也就是说，你只要市场大盘是红色的，那么盘面当中翻红的一个加速呢，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说，两市将近有4000多家的一个股票是再度翻红了，那么涨幅超过10%以上的个股呢，已经逼近100家了，跌停板的加速呢，也就是说是14家，应该来说这方面也就是说从跌停板的加速的 K 线形态跟涨幅居前的 K 线形态更多的很明显的

分歧或者说分化，但是呢也就是说是涨幅榜方面的更多的是一些像今天行业板块的一个排行榜当中来看的话，一方面个股结构性是低位的一个个股在补涨，那么从软件板块利用化工、煤炭、电信、电气设备、传媒娱乐以及是环境保护啊、有色工程机械，他们的涨幅的话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那么也就是说，从上周指数在明显性震荡回撤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的蓝筹类的二线的蓝筹二的那部分的蓝筹跟八的那部分的科技成长类之间的一个反复的一个争夺资金所引发的一个指数的一个。

注度依旧很高，而且呢，在就算指数出现明显性的一定幅度的一个回调和政策，和震荡，市场对于科技类的板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分歧和分化的话，好像感觉并不是十分的明显。那么也就是说，反过来来看的话，在二八之间争夺资金的一个过程当中，像建材上周五走得比较好的酿酒、交通设施、保险、石油，今天是明显翻绿的。这也说明了，也就是说是八的那一部分想要重复接手，也就是说是科技类板块的资金，或者说重复去演绎当年的2007年的行情，或者说2015年的行情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力不从心，或者说资金面市场的资金面对于他们的一个认可，相对的一个认可度相对还是偏低的。所以说受到外围的，也就是消息面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今天盘面当中，一方面是 AI PC 端的，或者说 AI 手机的带动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当中盘面板块的一个进一步的一种持续性的一种活跃。那么这种活跃呢，也就是说是市场整体性的一个板块，或者说尽管在科技板块里面有很明显的一个高低之间的一个轮动，但是科技这条主线没有暂时也就是说结束的一种迹象。

些就是说超高位的，或者说题材不佳的，或者说是明显性的周线月线级别涨幅30倍以上的这些品种的话，做好也就是说仓位方面的一种控制。那么逢低的话，也就是还是往科技的或者说行业景气度相对偏好的这些品种，像电力电网啊、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乃至也就是说是超级电容啊等等这些细分化的这些行业的话做好。

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延续认领至今。据了解，今年的保护天使项目严格按照本人申请、分会审核、总会审批的程序，结合各镇街上报的困境儿童名单进行筛查比对，确保英镑进包不重不漏。项目特别强调，受助对象需要符合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原则上不与当年接受其他资助重复，以确保每一分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孩子身上。截至目前，来自全区23个镇街场的100名困境儿童都已经受到了这份特殊的节日礼物，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区慈善总会的负责人表示，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对于这些身处困境的孩子，我们不仅要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更要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为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试点首月全区杜绝有效杜绝了人情章和糊涂章。近年来呢，我区对智慧印章的探索从未止步。2024年，智慧印章2.0推动实体印章锁进套筒线上审批，让村社用印实现了留痕和溯源。此后呢，区纪委监委持续跟进，通过实地走访、技术座谈，精准梳理出了电子印章监督管理碎片化等五大问题，罢相攻关，推进系统迭代升级。今年我区承接省级电子印章专项试点，顺势推出盖印都会生成唯一的动态防伪码，用微信或者浙正钉扫一扫，盖章的时间、地点、申请人、审批人和原文件都能够一目了然。区块链技术让这些记录不可篡改，让用印得以全溯源。目前呢，全区的9个镇街村社试点已经完成部署，累计审批电子印章用印流程117条，电子用印273次，应用率达到100%。接下来呢，区纪委监委将会进一步推动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同比增长约9%。还有个好消息啊，机票销售平台非常准客户端接航司通知，自6月5号零时起，今天1号啊，6月5号零时起，调整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这是今年以来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的首次下调。那具体来看啊，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80块，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50块，这相比之前啊，分别。

0: 那吵着要买，整日拿在手里摔打玩耍。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提出质疑啊，说部分产品拆开包装就有浓重刺鼻的塑料气味，材质让人放心不下。还有用户啊晒出了玩具被摔得变形破损的照片。
1: 哎，别的不说啊，就是这种捏捏乐类的玩具啊，很多就是一打开就会有一种很浓重的味道啊。
0: 是。
1: 那么目前呢，在浙江、安徽等地，这款玩具的不良玩法已经引起了学校和家长的警惕。不少家长呢也是忧心忡忡啊，担心暴力玩法会伤害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一些老师也表示，未成年人啊，他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弱，很容易模仿视频里的暴力行为啊。这久而久之，不仅会滋生负面的情绪，甚至可能会诱发校园的欺凌。
0: 是的，针对这一现象呢，心理学专家给出了警示啊，依靠摔打伤害拟人化玩具来解压，根本是治标不治本，还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长期接触这类内容呢，会让孩子产生错误认知，误以为暴力。

0: 也是十分亮眼啊！战争史诗、现实故事、青春爱情、动画、悬疑等十余种类型应有尽有。同时呢，进口片阵容也实力不俗啊，多部好莱坞经典 IP 续作、国际知名导演新作登陆内地市场，和国产大片呢展开了精彩的比拼。
1: 作为暑期档的开场的重头戏呢，六一儿童节迎来了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啊，比如说像国风原创的经典 IP 的，包括纪录影片等等品类齐全，老少皆宜。
0: 嗯，
1: 今年是不是？今年过年有没有咸鸭和灰太狼？好像没有啊，
0: 没有。熊出没有，就咸鸭灰太狼没有。
1: 他是在六一档了啊。
0: 对。

0: 绿豆莲子粥、
1: 哎、
0: 再搭配适量的鱼肉或者是鸡胸肉、
1: 嗯、
0: 然后呢再来点新鲜绿叶的蔬菜、
1: 嗯、
0: 再来点牛奶或者是无糖豆浆，这样的话整个的营养非常的全面、
1: 嗯、
0: 同时呢又比较清淡。
1: 另外呢医生还特别提醒啊，体质偏虚寒的孩子、
0: 嗯、
1: 喝牛奶啊可以少量的加一点姜片中和寒性，乳糖不耐受的

0: 说孩子平时有睡前吃东西习惯，只要不过量啊，
1: 嗯，
0: 那也就不要硬掰他。现在一定不许吃，
1: 哎，
0: 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话。
1: 反之也一样，孩子平常不吃，你非得让他吃点，
0: 对，
1: 也不舒服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考前饮食最好的秘诀，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哎，对
1: 啊，遵循咱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清淡营养，安全规律，不要盲目进补，不要刻意的尝新，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稳住身心的状态，才能够助力各位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
0: 嗯。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刚好下。

0: 电子烟啊，大多来源不明。据监管部门介绍，一部分呢是本该出口的合规电子烟通过非法渠道回流国内，更多的呀则是黑作坊私自生产的三无产品，质量毫无保障，通过线上私域啊、异地分销的这样一种隐蔽模式来售卖，链条分散，取证困难，监管查处难度极大。
1: 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个电子烟的危害是远远超出青少年的认知的。医生介绍了，青少年的大脑啊，要到25岁左右，他才能够完全的发育成熟。那么一旦接触了尼古丁，短短几周，它就能够产生一个成瘾的依赖。电子烟气溶胶当中啊，还有尼古丁、重金属等多种有害物质，会持续的损伤心肺和心血管的功能。
0: 而市面上很多私自加料的所谓上头电子烟，危害
1: 那可能更毒，
0: 堪比毒品。部分黑心商家呀，会在。

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选择。此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博主分享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跟风种草。专家介绍，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时身体消耗会增加，适量补充却有一定帮助。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晶提醒，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吃稳，规律三餐，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来赏析到的是

养了一座居庙。养了一座居庙。

0: 定则，莫不动房，心中取神，与姐姐保喜去。姐姐，
1: 内夫，内夫，你中去了，姐姐与你到西来了。
0: 姐姐，内夫今日中去，多长姐姐无知，姐

0: 子。啊，
1: 内部，我先去招呼客人。
2: 许姑，你这是？
1: 二爷，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许姑特来道喜。
2: 哎，许姑，你我之间何必这些说套？
1: 二爷今日为师中举，实难一喜，愿二爷明年成为算功则贵。
2: 算功则贵，多谢许姑。

0: 秀姑，我们去采此别物。杨二爷，大小姐，多多帮。
1: 何青青是位90后，91年11月出生，是一位副派花旦。她2008年就读于08粤剧小百花班。2013年7月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现在呢是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副派花旦。那么代表作呢有《步步惊心》《舞女拜寿》《梁祝》《新龙门客栈》等等。说到《梁祝》啊，这个何青青跟陈丽君所合作的《新梁祝》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表演，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粤美中华粤剧青年员大会演的粤秀组新艺奖，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跟陈丽君所合作带来的《新梁祝》选段《楼台会》。

家有才艺事，就可插上你我心弦。倘若他们再不幸运，我就一直尝试高到。

0: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1: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

人，这个人名叫陈爱根，准马豆浆古光阴。但见他一脚高来一脚那个低，立即。

0: 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5月31号2时0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据水利部网站消息，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

AI 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据水利部网站消息，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当地时间5月3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选举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近日发布消息，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日起逐步与公众见面。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区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城乡街道、北干街道，入户走访保护天使荣盛慈善基金百名困境儿童救助项目的受助家庭，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5000元帮扶金，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的温暖与关怀。为进一步推动就业创业政策在社区有效落地，连日来，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社区就业工作人员业务轮训，全区620名基层就业工作人员参加。本次轮训采取分片区集中培训。

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萧山区体重管理诊疗中心联合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共同举办五健进萧暨健康护青春校园健康义诊活动，将健康筛查组团搬进校园，围绕健康体重、健康视力、健康体态三大方向，为全校师生提供专业筛查与健康咨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京华烟云。
2: 木兰没有想到躲进修道院同样会受到骚扰，甚至受到侮辱。日本军官一看木兰和阿梅如此美貌，转过去对那个日本兵狠狠瞪了一眼。那个日本兵显然是报告过他们原始搜

0: 是他很欣赏这个典故。当然，他并没有懂木兰用这个典故的意思。他以为木兰是说只有丑女人才没被侮辱。他，
1: 我们此正在尽力维持军纪和秩序，我们在这的纪律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南京、苏州、嘉兴吧？
0: 他们便由小教堂的大门出去。
2: 日本军官临走时说话了：“
1: 你们最好撤出这些女人，把她们迁到别处去。这个地方太偏远，我们的兵我无法监督。”
0: 这件意外事故过去之后，美国医生和修道院院长决定暂时撤空，他们决定准备往内地迁移，准备那困难长途的逃难。他们的财产现在值10万块钱，孙亚的商店已经和全杭州城别家商店遭受了同一的命运。日本兵闯进去抢劫过，伙计们已经逃走，孙亚是一筹莫展。在一个月前，他算弄到2万块钱的现款，只能带着这笔钱走。孙亚把1万分在他自己、木兰和阿梅3个人身上，缝在内衣上的小口袋

同样藏了100块。剩下的钱，木兰缝在棉被里。木兰也像当年他父亲一样，把最好的古玩字画藏在以前掘好的防空洞里的地下。他也把一切玉和珍珠藏在行李袋铺盖之内，他身上和女儿身上。他们知道路上一定

炳儿现在是个很健壮的青年了，和阿通同岁。他们和美国老师斯昆顿小姐商量好替他们转信。木兰给阿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妹妹遭遇的事情。他很恼怒地写着：不要忘记你伯母曼娘和你妹妹阿梅遭受的侮辱，

乘车往南昌。大桥若不断，只要往西走，离城不远即可乘火车。但是现在，西方与西南方都有战事，在哪方面通过都有危险，因为每个难民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日本兵搜劫一空。他们只称这些钱和东西是抢来的，必须由他们

0: 身体却并不软弱。木兰和女儿好多的地方要依靠她。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知道哪段旅程是什么样子，因为情形时时在改变。过了不久，他们遇到一条小溪，20尺宽，一座桥已经炸断，水只有1-2尺深。但是锦儿说，他把木兰和阿梅背过去，免得他俩把脚弄湿。但是她丈夫说，拖车、轿子、驮载的牛马，或是被军队征用，或是被前面的有钱人
1: 推广，
2: 对，
1: 都是自己朋友啊，或者游客啊，来了以后看这个环境挺好，发发短视频啊、抖音啊，我们自己也没怎么推广。开业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天双休日都有100多个人，我感觉到很意外，也很惊喜，也很有信心，后续2026年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2: 是，其实很多的听众还没去过营地，但是听说过哈。我想这个汉桥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给大家

0: 做得更好。
1: 是，其实很多的听众还没去过营地，但是听说过哈。我想这个汉桥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给大家来描绘一下，就是网友口中啊说我们这个野望营地计划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神仙营地，对于你这位主体人来讲，你会用哪几个词来概括你自己营地的特色呢？
0: 因为我这个营地呢是三面环山的，实际上是四面环山，就最正面的话呢是视野很好，
1: 就是离山远一点，
0: 啊，对，
1: 但也有山，
0: 对，实际是四面环山，
1: 是，
0: 来到我们这个营地呢，大家都说啊，这个地方一坐下来就感觉到很舒服啊，看远处啊，看看风景啊，看看山景啊，反正喝杯咖啡啊，喝喝茶啊，很能静下心来的，
1: 就是视线开阔，青山连绵。
0: 对，我们金华镇山也比较多的，
1: 对，
0: 生态环境也比较好，空气质量肯定。

0: 当生活被提炼成清晰的线条，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触及到每一刻的质地。一杯清水的甘甜，一段独处的静色，一件寻常小事里蕴含的整个宇宙。极简是在纷繁世界当中为自己重建秩序重心的宁静革命。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听听他们关于极简主义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一个关于极简的话题。最近我刚结束一场为期几个月的装修，那段日子里手机存了几百张装修效果图，小红书刷到吐，跟设计

一口锅、一把菜刀和几个简单的盘子，但每次做饭都像在享受一场仪式。这跟法式极简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家的厨房里没有装昂贵的整体橱柜，而是选择了白色的定制柜体，搭配黑色的石英石台面，简单又耐看。最让我满意的是，我在墙面上装了一排开放式置物架，用来收放我收集的复古餐具和其他一些小物件。每次做饭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餐桌上，那种温暖的感觉让我感觉比任何装修都要治愈。还有就是卧室的设计，我没有买华丽的床头板，而是在墙上贴了一圈石膏线，再配上一盏复古的黄铜吊灯。

他却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的堆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满足。现在的我呢，每天早上醒来，看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听窗外的鸟叫声，就觉得好幸福呀。晚上下班回家，煮一碗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书听音乐，就觉得好满足啊。我想这就是极简主义的魅力吧，它不是要你放弃所有，而是让你学会筛选，筛选出那些真正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人事物，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他们。

都像是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不敢停歇，生怕一停下来就会被这个飞速运转的世界甩在后面。其实这种焦虑并非我们生来就有，而是被这个高度量化的社会驯化出来的。在效率至上的逻辑里，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异化成了生产力的工具，仿佛时间必须产生收益，休息就是一种罪恶。社交媒体上那些被精心滤镜修饰的完美生活，更是构建了一个个失真的参照体，让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上行比较。我们的大脑习惯了短视频和及时消息。

次我没有点开朋友圈，而是把它调成静音，扣在了床头柜上。我想，今晚我可以睡个好觉了，因为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我只需要做一个虽然不完美，但真实活着的自己，这就足够了。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

部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印度尼西亚政府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从6月1号起，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三类战略性资源商品出口将统一通过政府指定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公布2025年度浙江出口名牌认定结

创新创业大赛已正式开启报名，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征集约350个视觉智能领域创新创业项目。昨日上午，一同成长文明相伴逍遥儿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携手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共同推出，61组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在环湖一行与主题集市中解锁运动闯关、文明学习、非遗体验等多元乐趣。

0: 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9，听江山的声音。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2: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3: 这次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4: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1: 数字时

0: 达说财经，
1: 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下午好，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财经财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数据。欧美韩股市上涨，中国市场个股呢大面积下跌，投资人的心里发毛啊。这个双休呢，应该说相对在这个方面讨论的是比较热烈。难道说咱们的经济数据不行了吗？还真是和数据没多大关系。我们今天先来看五月份的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这个经理指数我们知道它是经济动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五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究竟好不好呢？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五月份
4: 于临近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

同时建立集中这个用餐的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加强从业人员培训，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教育部门呢，将协同市场监管部门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建设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系统，并与监管系统数据的互通，实现透明监管，让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看得见，让家长放心。这个行动可是措施可是非常的厉害，因为透明啊监管的话，相对来说不仅仅是教育部门了，家长啊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幼儿园究竟是怎么供餐的，连供餐的渠道来源全部都要上这个公开，这是主动接受监督。阳光下的这种食品安全新规的规定，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

0: 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是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那么相应的来说，对于我们的一些食品企业啊，要摸摸良心啊。所以说在食品监管方面，国家的力度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细，越来越透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向。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0: 全球关注的科技制造业的重点仍然是机器人 AI 方面。

0: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去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

0: 50种机器人产品集中亮相。
1: 此次我们直播会带来的这个机器人系列产品呢，主要是包含了我们的小中大的这种3种型号的这个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同时还有我们的防爆四足机器人以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就是像防爆机器人呢，它呢算是目前来说全球首个能够真正落地应用的防爆机器人。其他的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那它也已经应用在了石油化工、应急救援、电力、水利、工业的巡检以及污检安防这些领域。那目前来说，我们机器人可以加装的设备已经能够达到50多种。
2: 别看它的这个外观比较萌萌的。

0: 28号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今年一季度实现 GDP 的化率呢，GDP 年化的季率呢，是从初值的2%下修为1.6%，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在三月环比萎缩了0.2%，过12.5万美元的人群却拥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汽油消费量也随之增加。
1: 铁等等，同一品种的水果，味道酸的，一般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更高，维生素也更加稳定，也更容易保存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101.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天 A 股啊 ，A 股的一个情况，今天是6月1号，那么日线、周线、月线呢也开出来了。盘面当中，应该说对多数的投资者仍然是，应该说是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早上看的这个分时线，很多的投资者也是哆哆嗦嗦。盘面企稳了呢，还是说呢还有下跌的空间？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杨米金老师做个点评。你好，杨老师。

这个盘面上面是有些看点的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涨跌家数，我们来看一下啊。涨停板今天达到了近期的一个绝对的高点，是166家啊。这个是在这么多时间，包括前面上涨中间也没有达到166家的。这个就是要等会儿仔细的去分析啊，为什么有166家涨停？然后呢，上涨家数达到3700多家啊。那么最近呢，大部分都是，10天里面有个6、7天都是3、4千家下跌，今天呢有3776家上涨，那么下跌家数呢是1682家，涨多跌少，涨停板。

那么从那个微盘股，那么这一波下跌呢，这个微盘股指数啊，也是今天是一个反包的走势啊，放量反包的走势，涨了多少呢？涨了3.42%。那么微盘股呢，从指数呢，这个880823这个指数从7824点啊，到周五或者说今天的最低点啊，已经达到了6800多点啊，跌了1000多点，10%几。啊，所以说是微盘股的指数，微盘股很多的标的已跌了20%-30%了啊。那么包括这个平均股价啊，平均股价呢还在回调当中啊，还在回调当中。所以说平均股价下面的60日支撑可能就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支撑点。那么上证指数今天收盘是4057点啊，那么盘中是跌破了这个上周五的低点，所以说低点还在创新低啊，这个有待于观察。

0: 自测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1: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2: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3: 预计呢，美联储在六月即将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仍可能按兵不动，但是美联储的官员近期频频发声，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来稳定通胀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加息的预期呢仍难消散，到底加息不加息啊？目前来说市场的猜疑也比较多。我们肖老师来帮我们这个评述一下美联储官员频频发声，这个年内加息有没有可能？
4: 先说美联储。

通胀预期失控的实质风险，则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措施。那反之，如果非线性的这个效应呢迅速呈现，美国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走弱这个现象，那美联储则有可能会倾向于降息并可援引这个前瞻性的价格压力的疲软作为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依据。嗯，刚才讲的是德国银行，那美国银行有个信息大家肯定要比较关注，就是美国银行认为呢，说当前的通胀正在重新升温市场的加息预期回升的这个情况下说这个上台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很难说服其他官员接受其他这个宽松政策，而且强调了一个信息，说 AI 对于美国美联储决策这个影响持待观察，这是美国就

0: 井里的水好凉。
1: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0: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1: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0: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0: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

0: 活动。
1: 儿童节我想在学校里。
2: 儿童节的这天，我妈妈来到我的学校帮忙摆摊。我来到学校的市场里，我买了好多好吃的，有冰粉之类的，还有玩具，全都是哪吒的。
3: 那么今天是儿童节，大家有想收到的礼物吗？或者说有些小朋友已经收到了礼物，那你收到了什么呢？
1: 儿童节我想收到敖丙传。
0: 儿童节我收到了最喜欢的七扇礼盒。
1: 我想换一个新的铅笔盒。
2: 我收到了。

0: 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同学们，今天的读书破万卷呢，温姐姐想给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同学们各推荐一本好书，我们寒假可以去看一看哦。想给一年级的同学们推荐的书呢，叫做《彼得兔的故事》。这本书是碧翠克斯·波特小姐创作的系列童话故事，全套啊分为三册，以她作品当中最为知名的几种小动物的形象为主题，包括调皮的小兔彼得、不懂礼貌的小松鼠纳特金、钓不到鱼的青蛙杰里米和爱干净的点点鼠夫人、搞笑的水鸭杰麦马、助人为乐的刺猬夫人和捣蛋鬼小猫汤姆等等。这些故事呢非常富有童心，把这些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当作我们的小伙伴，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找到我们的影子。

这个人呢，恰好是研究古代文字的。他拿起龙骨仔细看，发现刻的是我国的古代文字。原来龙骨就是刻着文字的牛骨和龟甲，这种文字呢被叫做甲骨文。甲骨文被发现之后，人们找到老师挖出龙骨的地方，也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发现了更多刻着甲骨文的文物，还发现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商朝的都城。这样我们才知道了商朝人是怎样生活的。

收获，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就有意外的财富。所以周人不仅相信鬼神，还相信神只会帮助好人，他们不会和天神做生意，也不杀人来殉葬。周人很多地方和商人不一样，总的来说啊，要更加文明一些。也许是看到了周人兴起的威胁，商纣曾经把他们的首领周文王抓了起来，可是后来呢，又把他放掉了。周文王回去之后，招揽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有一个人叫做姜太公，都70多岁了，还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情。

拔，形成泰州县县通铁路。铁路网全覆盖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加快打造浙江省一小时高铁交通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促进沿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杭州而言，这条看似不长的延伸线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向南延伸，未来将与正在建设的杭州机场高铁衔接，届时从杭州萧山机场站出发的列车可一路沿杭台高铁吉温预段直达台州南部，显著增强杭州控铁联运体系的覆盖能力。同时，这条铁路还

杭州从三号下午开始将自西向东转阵雨或者雷雨天气，闷热的体感会再次袭来。接下来也和大家一起关注西安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3到34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5%，火险指数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您需要。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第一条，11200的这个儿童连衣裙啊，在买完之后发现打对折。咱们杭州一位林先生有一个5岁多的女儿，在5月24号的时候呢，妻子和女儿的干妈带着孩子啊，三个人一起到了杭州大厦 B 座的古驰门店来购物，一共呢买了3件童装，总价是19000，其中啊有一件是11200的红色连衣裙，说干妈给女儿买的是过6一的一件礼物，回去之后在路上发现这个衣服在推文里面写的是打对折呀。林先生也说了，他们是杭州大厦的常客，妻子呢是这个蓝钻会员啊，需要年消费达到100万，女儿的干妈呢是粉钻会员，年消费也要达到30万。所以林先生说啊，他不是想要赔偿多少钱啊，大可以直接把衣服退了，但是呢门店始终没有拿出处理问题的态度，之前

林先生说啊，他不是想要赔偿多少钱啊，大可以直接把衣服退了，但是呢门店始终没有拿出处理问题的态度。之前消息也已经是介入过了，没有能够沟通好。那么当天下午林先生也是反馈了，门店最后给出的方案是退还11200，并且呢不用退货，损失由门店来承担，不会影响到销售人员啊。目前林先生这边是接受这个方案的。 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儿童节了吗？对吧？说到儿童节啊，热搜榜单第二条，六一杭州大小莲花将会变身童话城堡。今天啊，六一儿童节，杭州呢也为全市的小朋友献上了一份璀璨的光影礼物。在今天晚上，钱塘江畔的大小莲花和钱江新城的灯光秀将会推出六一儿童节的主题灯光演绎。大小莲花也就是杭州奥体中心的主场馆呢，也会开启专属的儿童节模式。建筑外观会变成这种梦幻绚丽的彩色啊，就好像是童。

会化作一条流淌在夜空当中的祝福之河，轮流的滚动式播出六一儿童节的宣传祝福标语，给小朋友们献上一场流光溢彩的节日礼赞。 同时也是从今天开始，钱塘江两岸的常态化灯光秀将会正式的调整为更具有夏日风情的夏季版，为各位大朋友啊，咱们的市民游客开启一场贯穿整个夏天的视觉盛宴。 除了这个大小莲花之外，咱们杭州的地铁也是儿童友好再升级了。为了持续打造地铁儿童友好的出行环

口的啊、出入口的这个闸机边上啊。四号线呢是市民中心站，在地出入口的附近。五号线是侯朝门站啊 ，AB 出入口的闸机旁边。然后呢是六号线的建业路站，在进站通道，这个位于进站闸机中部。出站的通道呢是位于 D 和 E 口的附近。如果说大家没有记住这个具体是在哪个口啊，告诉您，您到这些站点车站之内是有清晰的贴好指引的，可以轻松的找到专属的通道。到时候家长朋友在常规闸机可以正常的刷卡扫码进出站，随行的小朋友呢可以通过旁边的一个彩虹通道来同步通行，通道会更加

是节俭了，然后又花了3个小时亲手做出了一把独一无二的蚕丝扇，成品的颜值我看了一下非常高啊。那么母女俩都觉得，哎呀，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有网友也说啊，最珍贵的是妈妈愿意全程陪着孩子来养蚕抽丝，最后呢做成精美的蚕丝扇。热搜榜单第五条依然和我们的杭州的小朋友有关系啊。杭州小学的硬核科学课火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进化呢是生物主动向上升级，变得更加高级这样子。但是有一位科学家张国杰直言了，这是典型的误区。最近呢，杭州的紫萱小学的有一堂生命科学课上面，小朋友们通过一场合作和竞争的博弈卡牌游戏，就试着回答一个问题：动物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

文玩商品，并且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日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的下架。对此呢，闲鱼表示啊，闲鱼是始终严守法律底线的，坚决反对并积极配合国家机关打击文物违法交易。 目前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对比。同时呢，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来提升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的勾选是否具备来源凭证。对于相关的产品体验问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扰呢，闲鱼方面是深表歉意的，说后续将会尽快的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的确认， 避免类似的误解会再次发生。热搜榜的第7条啊，前段时间走红的一位这个外卖骑手啊，就是说吃外卖的那位说平时不舍得点，都是吃的打折饭，家庭困难啊，去年休学跑外卖攒下了5-6万。他说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队长在群。

0: 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哈哈，
1: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0: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

0: 咱们随时待命。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但是可能想更换工作的各位应该都深有感触、现在啊，这个投简历啦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日常常态了、不管是咱们大学生啊假期实习，还是说参加春招秋招啊，甚至有一些啊尝试兼职岗位，你像什么改简历啦、筛岗位啦、等这个 boss 回复啦，就是大家很多的生活主旋律了啊。
1: 是是是。
0: 那么投职啊，求职投递简历这件事儿呢，不再只是毕业季的专属啊，而是贯穿很多朋友整个大学的一个阶段经历了。
1: 是的，
0: 其中啊各种酸甜苦辣咸啊、也成了大家这个热议的生活话题。
1: 就业市场现在竞争激烈啊，大家。

0: 确实有那么一部分年轻人啊，心态非常通透，不跟风内卷。他们认为啊，求职讲究时机，不是投的多就有结果，
1: 主打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0: 与其盲目消耗自己，陷入情绪内耗，不如把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暂时没有适合的岗位，就继续沉淀嘛，继续积累嘛，踏实打磨能力嘛，那不比盲目海投更有意义？
1: 是啊，比如说有位没关系就在说，我不海投了啊，投一堆没人看，只会打击到自己，不如趁现在多去学点东西，考点证什么的。
0: 还有一位叫安小静呢，他说啊，求职只是人生一战，不是全部，放平心态，慢慢来，时机到了，自然会有机会。
1: 是，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是什么呢？理性精准投递，拒绝无效的海投。
0: 是，
1: 这是很多人过来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啊。求职没结果，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能力不行。而是方法不对，
0: 为什么呢？一份简历投遍所有行业，不匹配岗位关系。

0: 找准自己的方向，打磨好自己的能力，然后心态呢放放平，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肯定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的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求职经验，或者说好玩的求职经历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

0: 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

0: 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 CAA 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

0: 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施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

0: 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

0: 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

0: 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

0: 向晴后扎熟个暴风树。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

0: 话到尾。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

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抢抓中俄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升级机遇，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拓展对俄贸易新空间。要着力提升开放能级，依托综保区、空港片区、区港一体化政策优势，扩容多式联运体系，

萧山辨识度的法治建设标杆成果，全力推动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再上新台阶。孙旭东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要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法治之力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积极构建十连一体法治监督体系，统筹整合各类监督资源，提升监督质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转。要持续

0: 4000余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年轻乐迷献上了一场2天2夜的音乐狂欢。走进现场，扑面而来的是自由鲜活的青春气息，乐队的摇滚旋律在杭州南站的上空激荡。此次音乐节不仅是来福岛首次地理破圈，更首次升级为双日模式，首日开创演唱会模式，单支乐队长达120分钟沉浸式表演。次日则以初夏的影子、麦田的守望两大主题篇章，集结7支乐队，从午后到夜晚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现场。市民王女士：
1: 体验感很好，就是主办方选的乐队啊什么的，就包括现场的氛围都很好。
0: 市民武先生：
2: 我从第一届就在，这第6届嘛，就一直都在，因为我在杭州工作嘛，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
0: 数据显示，来福岛6.0全部门票开售几秒庆，近70%的乐迷来自外地，更有日本、新加坡、越南、秘鲁乐迷专程到访。这场音乐狂欢。

0: 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的专家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低碳理论课和实践课，通过电的奇妙世界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孩子们认识电，了解节能降碳知识，并结合电力低碳主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物拼装，通过动手拼装光伏模型，加深大家对清洁能源的认知。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

0: 场景多元化的新趋势。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摊主夏延长向记者介绍，店内粽子均选用地道本地食材，糯米选用优质大米。目前店铺粽子刚批量上市，每日销量稳定在两三百只。结合往年销售情况来看，端午节前夕日销量最高可达五六百只。他说，
1: 都老客户迷了，

0: 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粽子上市时间和往年差不多，口味选择上他们推出了多款创新单品，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像某礼盒装里面除了肉粽等口味，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也不错。超市食品主管周世专：
1: 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0: 记者孙超报道。近日，萧山区第三届一桥蚕文化活动在一桥镇七里店村蚕花禅寺举行，

0: 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快乐。
1: 市民瞿春芳：
2: 今天的这个活动挺好的，我们亲子活动也增加了，小孩子也认识到了伤残的这种制作啊，然后养蚕知识。
1: 此外，现场还有一系列蚕文化特色、弈桥特色的摊位，通过整合非遗手作、趣味赛事、文化科普等内容，展现了弈桥深厚蚕桑民俗底蕴。
3: 记者朱家鹏、王美林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相间，气温先升后小幅回落。一号、二号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三号起，暖湿气流来袭，天气迎来转折，全区多阵雨、雷雨，体感闷热，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下午起雨水渐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七号左右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基本以多云为主。四号到七号，气温在30到33摄氏度区间。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4: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绿色新生活，天气一热就中暑，警惕偏头痛的伪装术。
1: 资讯早知道。
2: 近日，2026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暨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在区农科所林浦科研基地举行。据了解，本次品鉴活动经过专业评审和市民体验打分，最终评选出8个萧山区优质瓜菜产品，5个萧山区最受市民喜爱瓜菜产品。
0: 近日，萧山区首个体彩公益助蚕点——瓜沥镇东陵未来社区体彩公益助蚕点正式揭牌启用。

0: 旁边有条渡过，反正有条王子村，有的这个是多灵动啊，总要为各个乡镇弄好，还为渡过着想。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近日，进化镇。

0: 市瑟尼区第三小学的学生。活动中，晋江一小的学生们精心挑选书籍，捐赠图书品类丰富，涵盖了经典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全书、励志成长故事等多个品类。不少同学还在书页的扉页上写下祝福语，分享阅读乐趣。晋江第一小学学生何潇元：
1: 我就准备了一本叫《愿望的实现》的书，我在扉页那边写了一句很温暖的祝福语，我希望他们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0: 晋江第一小学学生李依依：
2: 我们虽然就是隔着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们传递温暖，就是很有意义。
0: 除了爱心图书，来自晋江街道的两家企业还共同捐赠了一台机器狗，它将为西藏的孩子们带去

0: 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如果长期得不到规范治疗，可能会导致头痛慢性化，从一个月痛一次变成一周痛好几次，失能发作时无法工作学习，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共病风险增加脑卒中、焦虑、抑郁的风险。
1: 医生也提醒，刮痧、拔罐带来的短暂舒适，很多时候是因为安静休息起了作用，或者是安慰剂的效应，并没有解决根本。

消费填补空虚，怕最终指向自由。更少的物品意味着更少的束缚，更少的承诺意味着更完整的自我。当生活被提炼成清晰的线条，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深刻地戳宇宙。极简是在纷繁世界当中为自己重建秩序重心的宁静革命。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听听他们关于极简主义的理解。

那空间，那种松弛感是以前租房时从所未有的。法式极简的浪漫是藏在细节里。很多人对极简主义有一个误解，就觉得是大白墙加冷淡。但法式极简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极简也可以很浪漫，很有温度。书中有个小细节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乔舒雅在极简生活后，重新拾起了做饭的爱好。她不

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他们吧。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极简小习惯：每天扔掉一件东西，购物前先等待24小时，每周留一天无屏幕的时间。因为你拥有的东西最终会拥有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物质丰盛的年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极简之道，活出真正的自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刚拿到的名校录取通知书，有人分享了在高级餐厅的精致晚餐，还有人发着凌晨还在加班的奋斗感言，配文是见过这座城市每一个时刻的样子。我关掉屏幕，房间陷入一片黑暗，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车灯

快要枯死的绿萝上。前阵子工作太忙，连续半个月忘给它浇水了，叶片已经发黄卷曲，耷拉着脑袋，一副毫无生气的模样。我叹了口气，接了一杯水，缓缓浇进土里，然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它的旁边，什么也没做，只是

当我们把目光从别人的赛道上收回来，投射到自己脚下的路时，会发现生活原本就没有标准的进度条。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每一种花器都值得被尊重。喝口水，我回到卧室，再次拿起手机。这一次我没有点开朋友圈，而是把它调成静音，扣在了床头柜上。我想今晚我可以睡个好觉了，因为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我只需要做一个虽然不完美但真实活着的自己，这就足够了。

0: 无言两个字写在手心，叫木兰看。木兰冷笑了一下，日本军官也张开嘴唇半笑了一下。那几个修女觉得很怪，日本军官居然像中国女人有和善的笑容。美国医生对那个日本人说话了，
1: 这次你可以算在现场把他们抓住了吧。过去你可以说你不相信。
0: 日本军官回答。

0: 把他们抓住了吧。过去，你可以说你不相信。日本军官回答：我们是正在尽力维持军纪和秩序。我们在这的纪律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南京、苏州、嘉兴吧？那位军官似乎是在尽力而为，可是自己的部下以外的日本兵他就不能管了。他转身用日本话吩咐日本兵出去，他们便由小教堂的大门出去。日本军官临走时说话了：
1: 你们最好撤出这些女人，把她们迁到别处去。

这件意外事故过去之后，美国医生和修道院院长决定暂时撤空这个修道院，因为地点不相宜。妇女们由救护军送到天主教医院，所有的难民当天都搬走了。出乎孙亚和左中的意料，木兰、 阿梅和锦儿那天中午以前由修道院回到家里。木兰的前额上挨打的肿处

有一次呢，他是在旅行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个小贩，小贩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讲的话呢这伍思凯也听不懂，但是他觉得很神奇，自然就想到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歌词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由此获得灵感，并且就创作了《情网》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粤语的版本叫做《等你回来》。张学友本人啊，都说喜欢这首歌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吻别》。伍思凯当时回忆说，我写这首歌呢也没有目的性，这想到了就写，后来朋友说张学友在选歌就给他了。他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歌手这种对于音乐的天赋早在学生时代或者说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61年出生在香港的张学友在家中排行第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以及一个妹妹，从小就喜欢唱歌，喜欢

静谧时的歌曲包括有台湾音乐人张宇与十一郎，也就是张宇的妻子，专程为张学友量身打造的《回头太难》。歌词催人泪下的最后一封信，以及在中国大陆流行一时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以及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等等。这张唱片在推出之后真的是好评如潮，已经成为历史上销量最高的华语唱片之一了，许多歌曲也成为经典的华语歌。张学友也曾经多次在公共场合

乐坛合唱的代表作之一了。无数夫妻情侣在卡拉 OK 想合唱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想到的粤语歌都是这首《相思风雨中》。相爱的两个人把情寄于歌声当中，表达了当霜雪飘时，但愿花已艳红的坚定信念，和哪怕今后纷飞各天涯，别后路上珍重的美好祝福和洒脱。这首歌呢，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更加懂得了最好的感情便是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即使日后分离，也希望对方拥有美好人生的高贵品质了。

张学友的这首歌《你最珍贵》，可以说是他在歌坛走红的重要一步了。他那种清亮高昂的嗓音也是让大家对他印象深刻，尽管几年来演艺之路并没有像刚出道时那样的受到提携红火，但是也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积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无论成绩怎么样吧，珍贵的自己只有一个。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抗拒你的，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摇曳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

0: 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 5.2 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

0: 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 60% 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0: 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个呢是品

0: 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0: G3033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
2: 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

0: 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

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盲区死角。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实战演练，扎实做好防汛防台、抢险救援等工作，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

0: 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关，行业监督来把关，等建议。

0: 大家好，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聆一聆。五月的一天下午，00后陪诊师张串站在68岁的吴先二家门口，按响了门铃。一起来的呢，还有52岁的王桂芳。他们是萧山区家政行业协会公益陪诊师团队的成员，王桂芳是组长。4年前，吴先二开始出现动作迟缓，肌肉僵硬，他以为是累了，没想到发病很快，最严重的时候站都站不住，经常失眠，被确诊为帕金森病时，他同时还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吴先二说，他这个身体去一趟医院就感觉半条命都没了。有了

0: 世纪城的奥体中心悄悄酝酿了一场时尚清凉。近日，杭州冰上运动地标万语芳菲杭州奥体 AT 冰上演艺中心完成了升级，原有的1800平米奥运标准冰场与新增的800平米大众娱乐真冰冰场同步开放，凭借双冰场模式成为市民夏日的好去处。
1: 新开放的800平方米冰场主要面向散滑爱好者以及初次体验真冰的市民，与专业训练场形成功能互补。冰场采用国际领先的制冰技术与控温系统，全年冰面稳定维持在适宜的温度。独立更衣室、观众看台、陆地训练室、体能房、舞蹈房等配套设施同步投用，冰鞋、护具均可现场租赁。

0: 中，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
1: 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长达三个月的2026年电影暑期档昨天拉开帷幕了。截至目前啊，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市场，国产大片与好莱坞经典 IP 将轮番登场，涵盖了战争史诗、现实题材、青春爱情、动画巨制、悬疑惊悚等10余种类型。作为暑期档的开胃菜，六一国际儿童节

0: 这几天啊，阳光早早上线，气温也缓慢上扬，晴暖却不闷热，堪称满分初夏。哎呀，不过这样的好天气来得短暂啊，预计周三左右天气舞台要再迎转折，回归夏日闷热模式了。
1: 那么为什么这次的秦姑娘来得如此的匆忙呢？其实啊，都是台风在控制。杭州市气象台解释，前期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与我们的距离恰好，便化身巨型的抽水泵，吸走原本大量涌入南方地区的暖湿气流，导致南方多地的强降雨进入间歇期，杭州呢也由阴转为晴了。
0: 然而随着台风蔷薇的逐步远离，暖湿气流啊重新反扑，今明两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阳光